0: 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哎呀，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1: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0: 对对对，
1: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
0: 那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一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

0: 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1: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A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
0: 嗯。

0: 蝶豆粉会多一些。
1: 嗯，
0: 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1: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
0: 冲开，对，
1: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0: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少是最应该是它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1: 哦，哎，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0: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看着很。

0: 分明的这个层次啊，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哎，这一点是哈。
1: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0: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因为每次只用5-6朵吧，

0: 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啊，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1: 嗯，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0: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1: 喝热
0: 水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1: 对，对于男生好像是有点困难。所以
0: 不管他们了，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嘛，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0: 是是是，
1: 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

0: 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1: 趁热喝，
0: 不能
1: 喝药，
0: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想着
1: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0: 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0: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还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0: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

0: 说黑黑的这斑点，这口感和味道都不对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香蕉水果也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1: 还有一些蔬菜，其实呢，常温待着也比放到冰箱里好。比如说啊，没切的洋葱，哎，大蒜，包括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呢，土豆啊、红薯啊、南瓜，这都是植物的根哈、啊，胡萝卜、白萝卜等等。您就是常温搁着，其实比在

0: 没办法在里边繁殖了呢，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了。比如说油啊、饼干呀、包括很多人放进去蜂蜜、咸菜、果脯这些干制的食品就没必要放进去了。
1: 您看这么一说，哎，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家这冰箱腾出来一部分了？
0: 腾出一大部分地儿了，
1: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啊。那应该放进去的怎么放呢？咱们继续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2: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冷藏。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

贴，白菜、胡萝卜、洋葱、南瓜可冷藏一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

0: 一般不超过一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3个月，酸奶呢不超过1到2个月，豆腐最长可达5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1到2天内啊就要喝完。第八，剩菜剩饭，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3到4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家电营养师刘小燕。

0: 实际上呢是食物变质危害健康最重要的两个杀手哈。
1: 嗯，
0: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基本上用了7到8分钟哈解读这个实验。我真的都觉得啊，解读的都不够特别的详尽，因为我们俩只挑选了其中的几道菜。但是总结起来啊，第一呢，就是凉拌菜拌好了您就赶紧吃吧，拌好了细菌都已经不低了。
1: 这就是我们俩啊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俩也是底下深度共鸣啊，就是感觉以后咱们再去啊，你比如说有时候菜市场
0: 堂食啊什么，
1: 对，或者有时候餐厅卖那凉菜，您晚上去啊，他很有可能早上就拌好了。
0: 是，要不您就让老板给您现拍个黄瓜那也行。

0: 分开、嗯、啊，包括温度啊也得分区。
1: 那咱们先从这个门一打开来说哈，
0: 嗯，
1: 门一打开，这手里呢拉的就是门架的地方。
0: 哎，
1: 其实呢大家发现了啊，这个门架的地方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0: 对，因为你经常开关。
1: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不太适合摆放那些特别容易坏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孩子呢买一个这个冷冻的袋装的这个佛跳墙、
0: 哦、
1: 你要是呢把它放在这个门架的地方哈、啊、你下午回来你门一拉开你一提呵全是吸汤了都、
0: 哦、
1: 完全就解冻了
0: 坏了、嗯、
1: 对就吸汤了就是解冻了哈、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般啊我

0: 的东西，包括点心、
1: 啊、面包什么的你都可以放、
0: 哎、还有呢就是部分水果，因为我不希望它这个蓝莓冻得跟冰球似的，是吧？
1: 跟那冰块似的，
0: 我就放在最上面。
1: 对，那咱们说完这个冰箱的门架和上层，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冰箱的下层。
0: 嗯，
1: 冰箱的下层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冰箱里边区域比较冷的了。
0: 嗯，
1: 所以呢，您在冰箱的下层，尤其是在靠近冰箱门这块，那你就可以放刚才我们说不能放的那些容易坏的了。
0: 哎，
1: 比如说刚才姚伯利举的鸡蛋、
0: 生肉啊，
1: 哎。

食盐撒在水中，再加入一样东西，就是啤酒。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解冻肉时候用的这个盆子呀，一定要用不锈钢的。准备两个盆子，将其中的一个盆子放在冻肉上面。因为不锈钢的这个盆子呀，导热性是比较快的，从而呢可以快速的解冻。我们需要等待10分钟，那么10分钟到了，我们这个盆子就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

因为它是冬天去的。再一个，那儿吃的东西真的比北京多，即使就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地方也不是像这个北方地区啊，什么供应那么紧张。所以我觉得和它的那个先天的那种自然条件啊，气候啊，比如说很温暖，它这个多水塘是吧？

0: 那么水产品很丰富啊，它有一些山林，那么一些这个这个飞禽这些有，再有呢，它这个像稻米这些，一年它两熟甚至三熟，总而言之吧，很富庶，很富足，
1: 嗯，
0: 这才能撑起一个菜系来。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 嗯，
0: 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
1: 嗯，
0: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啊、中山啊，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

0: 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的一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部分。
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0: 对，
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0: 对，
1: 嗯，
0: 那么你看广，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

0: 那么咱就看出它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1: 嗯，
0: 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北方地区啊，特别适合鲁菜、川菜有比较大的区别。
1: 嗯，
0: 再有呢，从烹调方式，它也是中西兼容啊。另外呢，它更强调鲜呐、活呀，强调。

0: 说价格也比较低。
1: 嗯，
0: 什么时候才蒸进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0: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然后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以后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办，那就损失，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

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

0: 外边摆叫豉汁，
1: 嗯
0: 啊，或者说
1: 蒸鱼豉油，
0: 哎，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嗯，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
1: 嗯，
0: 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
1: 嗯，
0: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

0: 那金牙哥让让有炸，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与牙哥挖成高些，刚当修武牙为的物业与网贷。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

是只有大鱼的胆才有毒呢？当然不是。专家提醒，以下这些常见鱼类的胆都不能吃，像我们餐桌上最常见的草鱼、鲤鱼、鲫鱼、鲢鱼，它们的胆都含有剧毒，哪怕只吃一颗也足以让一个成年人躺进 ICU。 还有人问，那我吃鱼的时候不小心把苦胆弄破了，这条鱼还能吃吗？当然不建议食用。如果杀鱼时弄破了鱼胆，被胆汁

湖端，或者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静云容梅”，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了。我们可视化广播的直播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这个时段大家准时锁定收听或在新媒体端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在2、4、6日听到，那是重播了。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啊。当然，对于很多的考生来说，今天也是新的一天。高考结束了之后呢，中考也在昨天下午啊，这个完成了最后一门考试之后啊，顺利的结束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话题。最近呢，有一位39岁广西的商人秦建啊，在海上啊，实现完成了一个真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在这个最近呢，这位商人啊，

那么秦剑在漂流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他也是终于的获救了。在重症监护室呢，家人们只能探望他半个小时，他的妻子呢给丈夫擦眼泪，他的眼呢也是不怎么能睁开，流出了血水。这个好在啊，现在

因为这个小豆呢平时就是会流脓啊发炎。可以延伸到耳道的深处，甚至可以达到后耳的区域。那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小洞呢？

可以跟他相安无事的去共处一生啊。当然也要再次提醒，就是平时一定要避免去挤压瘘管及周围的组织，如果有症状及时的就医，及时治疗，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好，来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

0: 好了，陈主任，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蒲公英的用法。那蒲公英我们刚才介绍了，在养生保健的时候特别适合的，比如说像胃火旺的朋友，这胃火旺的表现是什么呢？
1: 胃火旺的表现就是整个消

0: 鱼口，然后之后呢，有一些人呢胃火丸会出现这个牙龈肿痛、出血、牙齿的问题，之后呢再往下走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包括一些反酸啊、烧心啊这种情况，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消谷疝积。那什么叫消谷疝积？就是说胃火炽盛以后特别容易饿。就感觉他吃了很多东西，
1: 一会儿又饿了，
0: 一会儿又饿了，他还特别瘦的这个情况，然后再往下走了，他会想吃凉的，就喜欢吃冷饮，然后呢会出现这个大便干结、便秘啊，然后小便黄啊这种情况。

0: 一上午。骨科专家谢杰坐诊时间每周四上午。感染科专家易平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消化内科专家万兴勇坐诊时间每周三上午。结直肠外科专家程小飞坐诊时间每周二下午。普胸外科专家何哲浩坐诊时间每周五上午。内分泌科专家陈敏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病理科专家高琪琪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心血管超声中心专家王红霞坐诊时间每周一至周四。泌尿外科专家张旭坐诊时间每周一上午。肿瘤内科专家王林坐诊时间每周二上午。预约电话0578-3029-088。
1: 2026年度城乡医

0: 专业律师随时在线，免费为您提供法律咨询，解答法律疑惑，普及法律知识，指引法律援助申请。拨打12348法律咨询热线，专业法律支持就在您身边。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至36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至26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

0: 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十几亩山地是他家主要的经济来源，他的种植方法很传统，靠天吃饭。
1: 小满冬谷子，他躲过大暑三伏天去开花秀穗，要是有四天五天不下雨，有时他就五包了。谷子一五包，他就最低减产40%。
0: 按照老办法，崎岖不平的山地，机械进不来，也施展不开，只能依靠古老的农具和传统的耕作模式。十几亩山地每年能给随国宾家带来2-3万元的收入，但也。

0: 这还不错还。
1: 虽然倒伏了，但谷子的品质依然良好。如何解决倒伏问题，将是王国军下一年要攻克的新课题。而在敖汉旗，还有另一位种植大户梁国强。梁国强是退伍军人，早年在北京创业，小有成就的他回到了老家东哈拉村。

0: 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桑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家乡的小米产业注入新活力。33岁的邹存玉是敖汉旗一家酒店的负责人，干餐饮已经10年了。他正在让司空见惯的小米变出更多花样。
2: 敖汉作为世界小米的故乡，做这个小米宴吧，把这个小米。

0: 越唱越响，越唱越远。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各位在座的潇洒的先生，高贵的女士，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小姐，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各位在场跟不在场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志们，
1: 您听人家嘴皮子，
0: 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葬礼。
1: 葬礼啊，婚礼啊，
0: 婚礼，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

0: 磨着呢，正磨着呢。
1: 说说新娘子，那可以说是婀娜多姿，妩媚动人。嗯，想当初著名歌星就是因为她。
0: 别
1: 啊！怎么着？
0: 这再说不定谁倒霉呢。您看清楚了
1: 啊？
0: 我媳妇儿，她长得不好看。
1: 嗯，在你眼里你媳妇儿不漂亮
0: 啊，
1: 在我们大家伙眼里，你媳妇儿天下第一美女。
0: 是啊，
1: 那当然了。
0: 不是，她是大高。

0: 啊？怎么样？
1: 他没鼻子。
0: 没鼻子？
1: 对，
2: 一马平川。嗯，
1: 怎么样？哎呀，我说您可太能说了。
0: 您看我这主持词儿，
1: 胡说八道啊。
0: 不是，不是你，那你要求我们这主持人到底什么样啊？
1: 您呢？您认真一点，动情一点。
0: 你说什么？
1: 动情点啊。
0: 早说呀。

0: 你演奏这什么音乐？
1: 什么音乐？
2: 婚礼进行曲啊。
1: 废话，你这音乐我
0: 你啊、嗯、你得深沉一点。
1: 哦，对对，深沉一点。
0: 嗯嗯，梆梆。

0: 就是这个，不是煽情婚礼，现在开始。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欢迎您前来参加常亮的结婚典礼。参加常亮结婚典礼的有我党、我军、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各大公。

0: 但是仍然感到十分的舒适。
1: 哟，连腿都伸不开，舒适呢？
0: 一家16口人，就盖一床棉被。
1: 啊，对，我们一人就盖一个脚趾头。
0: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你的父母为了你的成长可以说是操劳受累，尤其是你的妈妈，她老人家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在北京各大地铁的出入口成千上万的旅客

0: 那说了高兴的，让大伙儿乐的。
1: 哎，我下面就乐了。嗯，
2: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婚礼达到了最高潮。下面有请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把新娘背入洞房。
3: 这还得背呢。
2: 奏乐。
0: 好嘞。带喇叭的噔噔，带喇叭的滴噔噔。
2: 办喜事儿，
0: 噔哒嘞家噔。
2: 美滋滋，
0: 噔了滴噔噔。
1: 弯腰背起了新媳妇儿，
0: 噔个楞噔嘞个铃儿噔个嘞个嘞个嘞个嘞个噔。

0: 元帅呀、啊。
1: 是啊，
0: 元帅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1: 哦，苹果呀，
0: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1: 更不像话了，
0: 一连就是三天呢，把这新娘子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1: 哼，
0: 我妈看出来了，
1: 那还看不出来，
0: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1: 嗯，
0: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啦？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啊？

陈永泉合说的相声《书迷入洞房》。听过了今儿我为大家准备的这几个段子，我相信您跟我一样，哎，能够感受到这浓浓的结婚当中的喜庆的氛围。其实这艺术作品所反映的正是咱们的现实生活嘛。咱们中国人结婚办喜事追求的就是个喜庆祥和。在这里，导游韩涛也祝愿所有的已婚乘客家庭和睦，白头偕老，未婚乘客都能尽快的找到称心如意的另一半。在旅途的最后，为您准备了一首苏慧伦和杜德伟对唱的情歌，叫做《爱你让我勇敢》。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0: 活七十有六，一身卫理寸功，只会摇唇骨折，筑巢为虐，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殷殷狂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
1: 到今天，网上两方面掐架时，都经常有人寄出那张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的表情包。不知看这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过疑问，这好好的一个人真会活活气死吗？在《三国演义》的小说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明君，申屠家却跟他处不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先说说申屠家这人，他是草根出身，从秦朝末年天下大乱那时候就跟随刘邦创业，因为身板好，能拉开强弓硬弩，逐渐攒下了一些军功，从小兵一路做到了都尉，又在汉惠帝时期升任郡守，汉文帝时期担任宰相，到此时申屠家算得上是位极。

身为宰相，申屠家逐渐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心里挺不是个滋味。偏偏这个时候晁错犯事儿了，他所在的内史府本来就是东北开门通往宫外的，这样一来上班就要多走不少路。为了节约通勤的时间，晁错一拍脑门子，把南边的墙给砸

点水分。前面的节目咱们也提到过，西晋末年政局动荡，爆发了著名的八王之乱，司马家的王爷们杀作一团，结果被北方少数民族偷家。短短几年之间，长安、洛阳就接连被攻陷，两个司马家的皇帝被人掳走干掉，整个北方陷入一片大

他们琅琊王氏的兄弟子侄也逐渐在这个南方小朝廷里把持了重要职位。终于在东晋建国后，一个说法渐渐流传了起来，王与马共天下。意思也很好理解，说琅琊王氏与皇族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王甚至还排在了马前边。到了此时，事情就开始微妙了起来。司马睿不甘心受人绑

在病中愤恨而亡的下场，只比司马睿多活了一年多。讲完了乱哄哄的东晋，咱们再说点盛世中的故事。一位为大唐立下了不世之功的沙场老将，又是因为怎样的一件小事被皇帝气死的呢？贞观十五年发生了一件不起眼的事儿。唐太宗李世民去芙蓉园游览，大将

梁师都是已读不回，得，他不过来，唐太宗就派人去。大军离朔方城还有几十里的时候，突厥兵突然出现，薛万军哥俩持刀便上，斩了突厥将领，击退突厥军，给队伍拿了个首杀。等到唐军完成了对梁师都的包围，其他将领都认为朔方城池坚固，如果强攻的话损失太大，还要时刻防备着突厥人，

太过激烈都会伤害咱们自己的身体。希望咱们大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里都能少遇上几件糟心事儿，少动几次肝火。咱保持身体健康，把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您说呢？

想起那段思念的时光，想起那份深深的爱。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情感的一部分，让我们在思念的时候感受到温暖，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感受到希望。想问

会想起那段美好的爱情，想起那段美好的回忆，同时也想起现实的接受。这首歌成为了我们成长的一部分，让我们在回忆当中找到了勇气，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找到坚持。

0: 今天的一笑堂我就给您说的说的，那不过开场依照惯例还是来听段相声，老少杂谈，来自马季、刘伟。
1: 很难得用我呀，这个岁数已经到这个岁数了啊，一次少一次。
2: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1: 啊，
2: 看出来了，
1: 看出来了。
2: 认识您。
1: 认识我吗？
2: 认识您
1: 啊。对，
2: 电视里经常看您的经常

0: 您哪个小姐不得多看我两眼？
1: 就你这样啊，
0: 从上海一下飞机还没出机场呢，哇，小姐就把我围上了。你不是不知道，
1: 是的，
0: 你看见了？
1: 我们昨天呢，到上海来的，
0: 怎么样？
1: 9:30下的飞机，
0: 对，
1: 下飞机刚出那机场门，呼啦，200多人把他围上了。
0: 你看，
1: 刘伟，不仅是小姐啊，什么人都有啊，
0: 人不少，
1: 都把他围上了。
0: 是，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们上海生活水平很高啊。
0: 那是，
1: 不愿意吃肥肉，都想吃点排骨。

0: 不好听啊。
1: 形容年轻人用什么词儿？
0: 形容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啊、好听不好听？
1: 那老的老当益壮也照样好听啊。
0: 我们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啊，老将出马一个定俩。
0: 我们风华正茂，
1: 我们壮心不已，
0: 我们精力旺盛，
1: 我们宝刀不老，
0: 我们干脆利落，
1: 我们沉稳老练，
0: 我们反应机敏，
1: 我们老马识途，
0: 我们初生牛犊不怕虎，
1: 我们老虎屁股随便摸。
0: 什么叫随便摸呀、
1: 啊？脾气好，不像你们年轻人。

0: 当今啊，在各行各业涌现出多少年轻人呢？
1: 哎，老一辈培养的结果呀。
0: 巴塞罗那奥运会拿金牌，全是我们年轻的。
1: 那些教练可都是老将啊。
0: 甭说别的了啊，在座多少企业家都是我们年轻人。
1: 是，啊、你们这企业家再年轻也得叫老板。哎。
0: 说的还真不错，哎，这老帮子啊，

艺人。这些女相声艺人啊，往往和男艺人是混合双档。到了40年代呢，更是流行一时。出名的有像什么于小福、于幼福、大苹果、二苹果，哎，来小茹、耿雅琳，还有什么耿四福、刘玉凤、李玉凤、王玉凤，哎，反正都是玉凤，再加上赵雅玲、胡波英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人呢，一般来讲出身都是艺人家里，从小的受到熏陶，有的也专门的拜师学艺，开始在舞台上呢也是特别认真的，很严肃的。

0: 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的算多吗？
1: 不多，这比西太后的伙食差远了。
2: 过日子嘛，过日子就得省。
0: 是的，
1: 哎，
0: 昨天白菜呢，我们家剩了一口米饭，剩饭了。
2: 虽然不多吧，这屋里热呀。
0: 对，
2: 我怕它馊了，
0: 那怎么办呢？半夜我爬起来，把这点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加点海参、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没糟践。
2: 嘿，你真行
0: 啊！
2: 跟我一样
0: 是吧？
2: 我也舍不得扔东西。
0: 哦，那回吃饺子，剩了这么一板底醋。

0: 天也会了。
1: 也是，这社会影响太厉害了。嗯，你看到现在为止，我这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像什么四大天王的、八大明星，张嘴就来，觉得还挺像的。
0: 这不教育行吗？
1: 就是啊，那天学校里啊，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革命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0: 什么歌啊？
1: 南泥湾呢？
0: 南泥湾。
1: 好啊，
0: 好啊，他一句不会啊。
1: 瞧瞧，
0: 怎么样？
1: 早说你不听。嗯。

0: 天津相声的新生还有繁荣啊，没说的肯定是解放以后。你像马三立、常宝坤，特别是侯宝林，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解放后的中国。好了，那么天津的相声发展史啊，咱们就今天啊先给您简单介绍到这儿。下面呢，为您带来一个段子，为您带来一段常派相声的选段《山中奇兽》，来自老艺人常连安。
1: 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是我们老家怎么一当的事儿？我们老家在哪儿啊？在云南哈尔滨。

了花了，得了，这个地方我算为王了，老虎都怕我，别的兽类更不行了。呵，打滚撒欢儿，太阳出来在那晒暖儿，躺在那会儿，驴打滚吗？正这躺着呢，他拿眼睛这么一看呢，老虎又来了，又来了。好嘞，给他两句。他这么细，这么一看，了不得了。怎么，猴来了？哎呀，猴主意可太多，省下来就起来了。他心里说，主意多也不要紧，我给他两句。嚯，又说了四句。我昨天晚上没吃饱，今天我正把老虎找，连虎带猴一块吃，你们俩一个都跑不了。这老虎一听，我的妈呀，刚要跑，猴给拦住了。哎，大哥，你干嘛又跑啊？您瞧他说了半天，他动弯了没有？他要不是没动弯啊，你甭怕这个，我来了。我说你干嘛你？说什么大话呀？你当我不认识你呢？你驴呀、啊？你不留老头子那儿做豆腐不是你吗？

你还吃什么？还吃狼啊？啊，还吃老虎啊？瞎扯嘛，没那么八宗事儿。哎，这驴刚这么一愣，怎么样？老虎噌就过去了，过去把驴摁倒了，就这一口啊，把后边这屁股蛋子咬下这么一大块，20多斤肉。哎呀，疼的那个驴啊，这直哆嗦呀，一边哆嗦，躺在这儿，他又说了四句：哈，小小老虎，你太张狂啊，咬的。

陶香如的两个人搭档，在这个宴乐啊、小梨园啊、天晴茶楼啊这些地方演出，当时也是深受各界观众的欢迎和器重。后来经过评书名家陈荣启介绍，张寿臣是收了一个8岁的童星，这个童星是谁啊？就是我们以前介绍过的小蘑菇常宝坤。那么张寿臣收了常宝坤为徒，并且呢带拉他的师傅常连安为师弟，可以说是日不间断的言传身带，多方的传授，使得

0: 那么说了半天了，咱们还是欣赏段相声，来一段马三立、王凤山为您带来的《起名字的艺术》，一起来听听。
1: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2: 就是
1: 死人是王凤山，
2: 怎么死人的吧？
1: 王凤山，凤山俩字就好啊
2: 啊啊，
1: 凤鸣岐山嘛，
2: 对对，
1: 凤鸣岐山，
2: 那就是
1: 这起名字好，
2: 哎，
1: 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2: 哎。
1: 好，
2: 你的名字也好，
1: 我不好，
2: 马三立多好，
1: 不好，我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2: 啊，简耳名。

0: 哪儿买的？香顺和正兴德。你叫顺嘴，你看这仨字从字面上看，看这顺眼。
1: 哎，
0: 饭馆也这样，饭馆伺候他起出来，他让你瞧着痛快。哪儿吃？同福楼。
1: 哎，
0: 哪儿定做？同福楼。同福楼，同桌吃饭大舅夫，同福楼。
1: 哎，
0: 多好。哪儿定做？先得月。
1: 嘿，
0: 你饭馆伺候，当初你说他怎么想的
1: 啊？
0: 先。

0: 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

0: 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的一所大学校内，一场中日学生之间的短跑比赛即将开始。刘长春作为中国大学生站在赛道上。
1: 各位预备，
0: 随着一声枪响，刘长春冲了出去。原本他一直按照从外国请来的体育教练布奇的教导，昂着头跑。

0: 干什么？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1: 我还能上哪儿跑去？没地方可跑。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

0: 我儿子是想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1: 那可是他最难啊。
0: 不知道。
2: 谢谢刘叔。
0: 再来啊。
2: 哎，
0: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1: 什么？吵了什么？
0: 吵了什么？吵了米饭，吵了什么？
3: 日本人正在询问刘长春父亲的时候，一位修鞋的顾客走了进来。原来这是化过妆的刘长春。父亲认出了他，一边给他修鞋，一边鼓励刘长春。
0: 好，来，你脱下来。好，你这个鞋很容易，我给你钉两个钉就好了。先生，你别见怪啊，他来找我儿子，我说我儿子回不来。

0: 还是拿回去。
1: 不不不，
0: 信马留下了，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并报送南京政府批示。一有消息，我会让我的秘书及时通知你的。那恕不远送，再会，
2: 再会。
3: 刘长春想了想，还是要把带来的礼物留给局长，但是他却看到局长正在撕自己给他的信件。这时局长才告诉他真相。
4: 哎，刘先生，你这是？
2: 这个还是留给局长

0: 当他举起中国国旗出现在奥林匹克开幕式上的时候，前去观看的中国同胞激动地大喊：中国人来了。开幕式过后，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为刘长春接风洗尘。
1: 各位同胞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中国人

出来的刘长春扮演者就是刘翔，但是后来由于刘翔备战，所以说这个想法只能作罢。那么扮演他的演员李兆麟曾经也是国家田径的二级运动员，那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其中的主题曲《站起来》也格外的引人注意。这首歌由韩红、成龙、孙燕姿共同演唱。那么节目最后

多的元素，比如说响指还有萨克斯的加入，都让这个夏天变得更有风情。来自理想温柔夏季。第二种夏天也过完了，有人说好听收割，没错，这位独立音乐人理想的歌也

0: 点低落。
1: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快。

0: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
1: 是真的啦，是真的。这首歌也有不少人选哟，而且经常会连着我们的故事是真的。这是一个组词造句吗？

升级换代和手机的升级换代，革命性的创新尚未来到啊。在上一波的革命性的创新之后，已经稳定了十几年了。比如说，手机从功能手机走向智能手机，对吧？然后这个电脑呢，也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性能一般的，现在普遍升级到了更强大啊 ，CPU 更强大 ，GPU 更强大，

存储半导体的厂商，它基本上可以实现计划生产。我需要在未来的几年中投入多少成本扩大产能，每个财季、每个财年生产多少东西来补充产能，对吧？这些其实都是很可以预期的一个事情。那么对于很可以预期的事情呢，整个产业链就会显得比较平稳，是不是？那么可是呢，人工智能的兴起之后呢，我们都知道，人工智能需要这一波人工智能叫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呢，是整个人工智能发展的第四阶段啊，过去有符号逻辑阶段啊，这个专。

0: 现出更强的智能。好，
1: 嗯，
0: 那么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知道了，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天天要进行大数据的训练，对吧？大数据的这个训练以及大数据的推理，在训练和推理的过程中，第一，运行过程中，那么对内部存储的需求，内存的需求就变大了。然后你训练好的语料库也越来越庞大，那么对外部存储的需求也变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哎，内存和外存的市场，AI 的兴起，

上下游的整机厂商啊，无论是电脑服务器还是手机厂商，向上游订货的时候啊，基本上因为大家都比较稳定嘛，也都是老朋友了，在商场上也都是合作多年的伙伴了，彼此非常信任啊。这个也就是说基本上是属于三年一签这个合约。比如说您是上游的内存供应商，我呢是下游的手机厂商，我一般跟你签约就是签三年啊，签三年。然后这三年中呢，甚至于如果我们是长期合作伙伴，您都不需要我交纳。

竞争。这个留存在牌桌上的玩家就这么些了，是不是？所以呢，大家相安无事。可是啊，这要说但是了 ，AI 兴起之后，突然冒出了一些有钱又很疯狂的玩家，比如说包括但不限于 OpenAI， 对吧？就是 ChatGPT 的研发的公司 OpenAI 啊 ，Anthropic Cloud 的研发公司 Gemini

0: 心，他不掏钱了，你知道吧？所以说，那么下游不掏钱，上游就不敢扩增自己的产能，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
1: 也是比较大的成本压力，对他们来说，
0: 动辄是上千亿美元啊，
1: 嗯、
0: 这个可不是小成本啊。
1: 嗯，
0: 尤其你刚才提到的 HBM，、嗯、就是高速带宽内存，
1: 对，
0: 恰恰是应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的。因为日常的普通的服务器啊，网络服务器啊，超级计算用不到那么快的速度，就是为了人工智能训练。

0: 级架构，这叫存储单元、计算单元，对吧？
1: 嗯，
0: 输出单元。所以说你看这不是水涨船高嘛，就一下子所有的需求都上来了。
1: 是的，而且其实传导到消费端了，我们之前想是那些 AI 厂商啊，他们在大量的用这种高价值的芯片，其实我们普通消费者也在换机啊。
0: 对，
1: 要提到就是高盛研报这次特别指出，就是您说的这个 HBM4.0 在今年会成为主流，而且他说预计占比都要达到 43% 了、接近一半了。那的确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头部的厂商、SK 海力士啊、美光等，他们在持续受益、但是国内企业在 HBM 的赛道上，就是目前我看总体上就是判断说是没有形成实质性的竞争能力，

0: 扎扎实实的产业的硬收入，硬投入带来的硬收入，一定要做时间的朋友。这个周期往往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上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就是周期好的时候，景气的时候多融资多融钱，那么不好的时候，不景气的时候，将已经融来的钱逆周期投入布局。这就是三星、海力士、美光他们干的事情，照着学就是了。
1: 就是他们的发展路径，其实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其实报道中提到了，就是现在可以扩产，比如说这个去扩产这个光刻机啊，然后还有先进的封装等多个环节去推进，然后解决目前这个存储芯片它这个产能释放的一些问题。那您觉得我们到底应该在哪？

0: 解这个成本压力，一定程度上肯定还是要传导给消费者的。那高盛的研报说是15年来最严重的这个存储芯片的供应短缺，从您了解到的各种信息综合，它这一波可能还要持续多久？
1: 我觉得这一波应该是在3年之内吧，因为实话实说呢，对于上游的厂商来说，他也有很多的小心思。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为什么他们现在咬得比较紧？因为下游厂商不肯付定金嘛，对吧？但是呢，市场就在这摆着，然后呢，对于

0: 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童话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阅读的启蒙，是我们对这个未知世界的最初的印象，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人的生命。

0: 这样的一些表达来对这些童话进行一个重塑呢？
1: 我最早一次尝试改写老童话，大概是在2014年。那一年也是我作为小说作者进入写小说曲子，在中学课本里就有。它讲述的是一个父亲抱着重病的孩子，快马穿过森林去为孩子求医。当穿过森林的时候，森林里的黑魔王不断的在引诱这个男孩。当最终穿过森林，父亲低头一

0: 果这个系列再不停的写下去，可能还能写更多的更多的，甚至也许下一个系列会写到咱们中国自己的民间故事，比如牛郎织女啊，田螺姑娘啊，给他们做一些改编，这样。
1: 嗯，对，但其实我们看到您这些作品当中这种改编呢，还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改编不太一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就举现在正在热映的这个哪吒之魔童闹海。那么不管怎么去改编，那么他所身处的这个整个的大的时代背景啊，是不变。

0: 的童话特别多，想聊的内容也特别的多。来看一下，有朋友提到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七七五八提到了，还有白雪公主、小红帽的故事，这是向着阳光提到的。一会儿我们也会专门聊到小红帽的故事啊，很有意思。这个七七五八还提到了青蛙王子、灰姑娘、美人鱼、爱丽丝梦游仙境，还有朋友提到了安徒生童话里面的丑小鸭的故事啊。另外呢，宇宙风提到了西游记、宝莲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神话故事，而且他还特别喜欢这个中国我们当代作家所创作的皮皮鲁和鲁西西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当代的一位作家创作的魔方大厦的故事。您读过那个
1: 也是郑渊洁老师的吧？
0: 但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哈，我们还是看一下听友们说的。还提到了白雪公主，陈明迪提到了阿拉丁与阿拉丁的神灯，另外呢，还有陈明迪还提到了，比如说农夫和蛇的故事，等等等等哈。另外呢，陈明迪还专门搜到了您的照片把这个截图发给了我。说是这位小姐姐吗？我说对，没错啊，就是这位小姐姐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哎，这里问一下张天翼老师，哎，那你？

0: 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的零售额增长 13.2%。 一到五月，全省进出口2.38万亿元，同比增长 6.2%。 民营企业贡献突出，占全省进出口的 82.4%。 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 51.7%。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与上月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1: 宁波海关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至五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超227亿元，同比增长 57.3%， 创历史同期新高。海外市场覆盖巴西、阿联酋。

在安吉17座大型烘干中心，以两辆运粮车穿梭往来，全域15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昼夜不停的运转，批次烘干能力达到2200吨。安吉县农业农村局农业与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裴慧明说，得益于小麦高产行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0: 为勇而战正式揭晓的时候呢，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也喊出了宁波体育人拼搏争先的精气神，也凝聚了整座城市的篮球梦想。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姚鑫。
2: 2026杭州马拉松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今年的杭马将于11月1号鸣枪开跑，赛道、奖励、配套服务多项内容全新升级。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侯放好。
2: 今年这个杭马有哪些亮点啊？另外赛道有哪些优化和调整？报名环节又推出了哪些新的举措？你

0: 美的山脊。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朱继台的报道。
1: 初夏，阵雨一场接一场，山里的枝条东倒西歪。一大早，诸暨东白湖镇楼东村十多位村民扛着锄头，拿着柴刀，钻进走马岗。他们不是来干农活，而是前阵子全村人手搓出来的登山步道被雨水浇过，被草木盖过，得抓紧维护。走马岗是会稽山脉第二高峰，相传越王勾践曾在此练兵而得名。这条线路非常火，如果从赵家镇宣家山村的黄坑自然村进山，节假日停车排到2公里外。然而就在同一座走马岗的南边，从东白湖楼东村进山却鲜有人知，这让楼东村村民急得直搓手。
2: 我们自己宣称是浙江的西藏向往的地方，人呢说实在的啊，平时呢还不是很多，
3: 老百姓相当

0: 副秘书长殷元马说，
1: 以后我们省市一些答应陪着小雨一起搞一些活动，包括双语的朗诵会啊，社区国际化的，从小雨让他走出单一的斗士，多跟大家多接触多交流，对他的病情也会有好处，可以汇集更多的人。
0: 书屋不仅是文化空间，更被赋予了一层特殊的公益使命。湖墅街道干部黄丽娜介绍，书屋将联合湖墅学校定期举办双语读书会，发布推荐书单，并计划推出咖啡烘焙空间，为星星的孩子等特殊群体提供职业技能实训平台，让金小雨的故事从被帮助走向帮助更多人。
2: 湖墅学校他们就是一些特殊的孩子，他们都是即将踏上社会但是很难就业，希望在这个平台里面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就是充分的去

0: 浙江南北摆动，25号开始梅雨带南压，浙中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28号后期梅雨带北台，降水主要移至浙北地区。
1: 17号到21号世界快棋超快棋团体赛在香港举行，温州籍前世界冠军特级大师丁立人蛰伏两年之后正式回归国际顶级棋坛，由他

0: 当地时间22号，伊朗方面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内容，包括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建立联络热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等。
1: 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此前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已经逐渐高涨。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杨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1: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0: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0: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

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

雕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

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

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0: 穆弘、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

0: 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

0: 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1: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

0: 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

0: 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

0: 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

0: 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

在瑞士举行，一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

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四场较量蓄势待发。一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五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八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

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

供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

0: 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1: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

0: 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它现在游动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它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它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
1: 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屯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0: 存活。
1: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鹿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四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吞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

0: 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九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九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

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

0: 那其实主要呢是想让这次活动啊能够真真切切的让员工每一位员工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一个转变，让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每个员工每个环节每个岗位上去。
1: 作为我县规模较大的食品生产企业，燕京啤酒浙江仙都有限公司工艺流程复杂，人员分布密集，存在多项安全风险，是安全生产重点监管单位。活动期间，西安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还深入厂房内部，对各生产环节进行细致检查，排查潜在隐患。
2: 那我们可以看到，有限空间作业，啤酒厂是

0: 体做的还是非常好的，这个物资的配备都相应的比较齐全。
1: 这活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因为确实帮助我们企业有些查找安全隐患，帮助企业我们把安全做得更好，我觉得是确实为我们企业着想的。
2: 据了解，我县正持续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全县安全形势总体保持平稳。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家风不仅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更折射着时代风貌与社会价值。

0: 代并肩奋斗、勇于担当的创业家庭典范。今天，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1: 在浙江盛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一片片羽毛经过分级、插球、注胶、烘干等30多道工序后，变成一只只结实耐用的羽毛球。公司负责人杨亚、丁建胜夫妇正穿梭在厂区，认真检查成品质量。
2: 像我们对工厂的巡检，我们是每天都在做的，包括我们客户的出厂检验，我们都是共同来完成的。所以我们对自己羽毛球的这个质量方面，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杨亚与丁建胜是鸭二代，从小就跟麻鸭打交道。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面对鲸鱼麻鸭产业兴旺但副产物利用率低的现状时，敏锐地从羽毛中捕捉到了商机。

0: 在外地成立了羽毛球加工厂，又在2015年回到缙云，创办了浙江盛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创业的过程中，杨亚主内抓研发，丁建胜主外拓市场，夫妻分工协作，默契无间，带领企业深耕羽毛加工领域，让传统小作坊成长为行业标杆，培育出多个羽毛球自主品牌。
1: 我们品牌大概有五六个，但我们现在主推的是我们一号球系列，一号球品牌的下面有10个系列，我们的销售情况还是比较乐观。
2: 从我们刚回来的一年，产值

0: 业加工坊加农户巾帼共赴工坊模式，在周边乡镇设立多个羽毛分拣加工点，让闲置在家的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1: 我们一般是针对带孩子的妈妈，就是在闲散在家里的一些妇女，她们有一些是不会骑电瓶车，就是来到我们公司她不是很方便，那么我们就送货到家。还有一部分就是她要在家照顾小孩，时间上面呢要自由一点的，那我们也就是给她们家门口就是增加一些就业的岗位。
0: 并肩奋斗、勇于担当的创业精神也在他们的家庭之中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家庭成员。
1: 所以我的孩子现在也特别能吃苦，有时候甚至会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就比如我和爸爸在讨论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生产的计划呀什么的，他们也会给出我们一些就我觉得比较有建设性的意见。
0: 杨亚家庭以奋斗书写精彩，成为创业路

0: 抹奉献，用接地气的文艺演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1: 我们是小张村物具基地，在每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到来之际，都会精心的排练一场物具专场演出。我们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希望通过演出活动让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2: 大家好，欢迎关注记者连线。近日，由县民政局牵头，萧山金秋艺术团27名成员走进缙云，开启为期3天的康阳旅居考察。两地以文艺交流搭建养老合作桥梁，探索融合发展新模式，为缙云康阳产业拓宽。

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植七彩花生。
1: 啊，这是我们种七彩花生的农户，我们来这里收一下花生。
2: 有人在家吗？
1: 喂。
3: 大姐
4: ，哎，进来坐。
5: 他家里种的这个七彩花生是您来收是吧？
1: 嗯，对。我的销售是收完以后拉出去卖给尹总他们。
6: 我们把这个就是种子还有这个种植技术呢，就是交到那个石大哥这边。
1: 尹总在这里兜底，所以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就放手去干了。对，
5: 现在效益怎么样啊？这两年
7: 产量。

0: 色怎么变化，他一直心系这片生养他的山坡地。
1: 农民出身，然后呢在农村长大，然后又从事农业工作，这从有情节到现在有了这个情怀了，也就是。
0: 王国军实行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模式。为了在缺水的旱地上提高产量，他想了很多办法，从基础设施入手，用上了滴灌。
1: 红色的是保水剂，虽然是有滴灌，但是尽量还是保证土壤里的水分，让这根始终是保持着湿润的。
0: 然而天不遂人愿，这一年合作社的谷子由于干旱严重出现了倒伏。
1: 今年从春到现在没下出雨，因为井少面积大，没灌过来，有点倒伏，就成熟不是太好。
0: 300多亩的谷

0: 买850斤一点问题没有。今年看来是丰收年。这套系统就是谷子的田间传感器，这是监测谷子霜情的。
1: 有了科技助力，荒山沙地被成功改造成了金银窝。而在敖汉旗城里，更年轻的一代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
2: 餐桌。
1: 小米是人们熟悉的食品，如何让它变得有新意，他们想了很多办法。为了保证小米宴的口感，每一道菜他们都试验了上百次，
2: 做起来也觉得也挺难的，因为这个

0: 是修元，他说嘉宾老师好，当然他也问候我了啊。还有呢是还有是敏迪说，燕林都说汪冰博士下午好，他们都问候汪冰博士了。当然我想还有白小云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他们都在问候汪冰博士。我想随着节目的进行啊，会有更多的人要问候您。汪冰博士上我们节目不头疼吧？
1: 其实你刚才说到了头疼这件事情，你刚才就说不要说读书哈，我自己有很多生活当中。

0: 性头痛的问题，我想想生活当中还是不太多的，主要是当睡眠不足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头疼的现象。听了大家的分享，我也在想，其实我们每天一个器官是一直在使用的，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头脑，但是我们经常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只有在头疼的时候才意识到我有个脑袋。但其实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感恰恰都是在这个藏在黑箱当中的器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脑是藏在黑黢黢的颅骨当中的，基本上他这一生应该是见不得光明的，但是我们却用他看到了这个美妙的世界，品尝到了在这个夏天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听到了悦耳的声音。
1: 王明博士，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奇特的点啊？刚才您在说，您说大脑其实每时每刻都在工作，但是我们可能啊，它没有毛病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其实我们的心脏也是一样的，你说你这个心脏你要停跳个两小时，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坚持啊这样的停跳两小时。那心脏也是无时无刻的不在工作，但当你觉得心绞痛啊或者心速过快啊过慢难受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哦，原来心脏它一直都陪伴着我，它比你的腿累多了。
0: 你刚才说到这一点也在提醒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注意防暑，特别是今天的极端天气特别多，今年夏天特别热啊。

0: 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到快没电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提示符，对吧、嗯、有一格是红色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比如 50% 到60% 电量的时候可能还是绿的， 100% 时候是绿色的。大部分人对待身体呢就像充电一样，不到红色的时候就不会去充电，
1: 甚至有的人到了红色不到关机都不去充电，
0: 对，也不去充电。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对锂电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其实身体也适合这个比喻，很多人是到快没电或者已经没电了才去充电，但关系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善待我们的头脑，真的不要到真的头痛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疼痛难忍的时候再去关注。
1: 哎，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啊，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听

到了上班就头疼欲裂，我只想到了学习，想到读书的时候，这更像是一种身心反应，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觉得恶心，觉得不适一样。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过去给你的印象是不愉快的，不美好的。当你想到了学习，你觉得就像你最擅长做的事情一样，那你肯定就不容易头痛。当你一想到学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浑身冒汗的时候，你可能头痛的几率更多。所以我想，就像丰脑当中所说到的，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过往，他们可能都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就好像人生有的时候

0: 您真的就是庸人自扰之，接着去背词源去吧。
1: 我觉得你这是个金标准啊，就是当您放下书的那一刻啊，当你看到冰激凌那一刻，马上就不头疼了，那大概率啊是一种身心反，是一种情绪反应。
0: 哎，那在《疯脑》这本书里面，其实说了很多的关于神经学的这样的，不论是病例也好，还是说就是他自己到底弄不清楚他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的例子。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吴诗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吴诗，《疯脑500年神经学奇案》一书的责编。《疯脑》这本书是一本非常规的科普书，它有着让你欲罢不能的重口味科学，将带你开启一场戏剧化的颅内之旅。之所以叫疯脑呢，是因为这本书

通过回顾500年来的神经学奇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记载了像幻肢、连体双胞胎大脑、吃掉记忆的病毒、用舌头看世界的盲人等闻所未闻的病例，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了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体、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他用清晰的解释和精辟的智慧，探索了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了那些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使现代神经科学成为了可能。这是一座戏剧化的神经医学博物馆，也是一趟别开生面的精神治疗之旅，更是一本非传统的大脑自然史。翻开这本书吧，祝你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

0: 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疯脑子》这本书的封皮特别吸引人，这个颜色啊又碰撞，然后呢又有冷色调和暖色调，重要的就是底下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叫畅销科普作家消失的汤勺，小提琴家的大拇指，作者山姆基恩的又一力作。所以王明博士，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情况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其实呢，我看到了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院士，我就想着一个科学作家能当了这样的一个院士，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嗯，
1: 他自己呢，既我查他的教育简历的时候就发现，他既学过文学，又学过自然科学，所以实际上他在做科普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看到了《疯脑》这本书就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科技和人文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

0: 叫多巴胺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颜色这种撞色组合的时候，你大概率可能头脑多巴胺分泌会增加，这是不是也是编辑特别用心的地方？因为我注意到英文版的是不是这个封面啊？
1: 嗯，
0: 刚才说到这个作者写过一些科普作品，还写过很多很多的科普专栏，所以我觉得他在驾驭科学、驾驭文字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觉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同时他很善于讲故事。
1: 嗯，
0: 这个书在每一章的开始啊，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好奇，因为作为读

0: 在卖什么关子，他如何把这个故事和他要讲的内容串联在一起呢？最后你震惊的发现啊，居然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的遥远的故事，居然和他想要揭示的科学真理有关系。我能不能先举个例子？
1: 一定要先举个例子，你这个包袱皮儿都这么厚了，再没有馅儿，听友就该在咱们这聊天室里面请您来讲馅儿了。
0: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先讲一个这个书里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馅儿啊。这书里就讲到了一位英国的海军士兵啊，他入伍很早，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员。但他入伍之后，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当时没有办法有效的诊断。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医生有一个高妙的本领啊，就是创造疾病的名字。啊，就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你的病情，给你这个病起个名字，因为没有人和你得同样的病，所以当时给他一个诊断叫游走性痛风。那什么叫游走性痛风？医生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不能在海军服役了。当他退役之后呢，他觉得退役的生活很无聊啊，他就想要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这个人呢，他后来就成了全世界当时在地球上可能去过地方最多的人，基本上。

居然是一个盲人。然后我们就在震惊之余，你就在想这个盲人是如何做到的。当时很多人看了这个盲人写的书以后就说这一定是个骗子，甚至非常恶毒的就说对于这种人所有的板块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看不见嘛，这个陆地的板块对他是没有区别的。那这位高人他是如何看见这个世界的呢？这里边

0: 息。然后这书里还讲了一个很神奇的人，这是目前唯一在世的一位回声定位者。他是这样定位的，他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行动的时候，他嘴里会发着的声音。
1: 他要听回声是吗？
0: 他不对，他不是用拐杖，他是用自己这个哒哒哒的声音能听见周围的回声。比如他能够分清楚一个电话亭是齐长的高的，那一个汽车在腰部以下的回声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能做到什么呢？他能通过这种定位，盲人骑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畅行无碍。他还是非常喜欢一个人生活在野外环境的，所以他还专门找了一个丛林小屋居住。你就想这个人得有多么，这个回声定位能力得有多强。所以作者后来讲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个

0: 北京时间21:00，金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导师理财风险多，不是骗子就是托。骗子通过微信、QQ 群许诺高回报，引诱受害人登录克隆网站投资炒黄金、原油、虚拟货币等。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百。

一个以天为主了。气温呢也在25到29摄氏度左右啊，上下浮动。好，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热点的新闻和话题。最近呢，有一位39岁广西的商人秦建啊，在海上啊，实现完成了一个真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在这个最近呢，这位商人啊，他叫秦建，平日里面喜欢在整整6天6夜，他没有任何求生设备，靠意志和求生本能苦苦支撑，硬是从海口一路。

在海面上，广阔的海面上真的是一无所有。直到第五天的时候，他又看见了浮球，那些球呢跟麻绳拴在一起，他张开手臂全力的抓住麻绳，在这个数天的海水这个泡在里面呢，皮肤已经变得脆弱，麻绳在海里面它的运动速度很快，很快就把他的这个手呢割开了一个伤口。这几天呢就是饿了呢就吃一下水草上的藤壶啊，还有浮在球底的一些这个结的痂，然后还靠意志力来坚持。那么琴键在漂流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呢，他也是终于的获救了。在重症监护室呢，家人们只能探望他半个小时，他的妻子呢给丈夫擦眼泪，他的眼呢也是不怎么能睁开，流出了血水。这个好在啊，现在呢也是获救了。他呢也是恢复的比较快啊，这个很快就转入了普通病房啊，七天呢由亲友照看啊，坐车已经回到了广西。这些天呢他的手机掉到海里，就用老婆的手机忙着洽谈生意给

按压。按压耳前瘘管以及周围的组织呢，有人控制不住啊，在这个会去用自己的手去挤里面的一些分泌物，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清理它。但是呢，这个动作很可能会导致细菌入侵，引发感染。正确的方式呢，是在不影响日常生活的时候呢，如果有渗出，可以用干净的棉签啊，蘸取生理盐水，把这些分泌物擦拭干净啊。有轻微感染症状时，可以去找医生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碘伏棉签擦拭。而且瘘管呢，一旦发生感染，轻则瘘管周围红肿、疼痛、分泌物增多、瘙痒加重，严重的时候呢，局部可能会出现这个形成脓肿啊，需要切开引流，恢复时间也比较长。而且呢，出现过一次急性的感染之后呢，再该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加。因此平时如果有这种轻微的症状的话，可以去考虑就是预防性的手术切除，避免后续带来的一些这个感染的麻烦。那目前呢，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方法来完全杜绝这个感染的方法。

智的去共处一生啊。当然也要再次提醒，就是平时一定要避免去挤压瘘管及周围的组织，如果有症状及时的就医，及时治疗，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好，来看一下时间，也是马上要到我们节目结束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以来

北京时间22点整。缙云电台温馨提示，近期针对独居老人实施诈骗案件多发，诈骗分子利用隔代亲的情感特点，冒充老年人的孙辈，以出

0: 有的人会这么想，对吧？
1: 嗯，是的。
0: 那到底在这父母的期待、亲人的这个问候和自己的不安和恐惧之间，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该怎么办？今天我们聊这些。我们刚刚在这个开播之前，还跟林老师聊了非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有趣的现象和问题哈。我们聊到了原生家庭，
1: 嗯，
0: 我们聊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我们每个人对于结婚、对于婚姻这件事情的看法不一样，
1: 嗯，
0: 经验不一样，索取不一样，认知不一样，所以有不一样的答案。
1: 是的，是的，这个话题层次还是很丰富的，而且在不同的年龄层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现象，或者说对于这样一个话题的理解的角度也是很不一样的。
0: 对，在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先打个招呼，谢谢大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事连连5609-6081白开水立黄昏，好多朋友阿迪，还有林老师，还有我，还有吉吉国王，各种。

0: 您愿意互动的话，其实我心里说你们必须互动啊，开玩笑哈。如果您是男生，您就猜呗。
1: 对
0: 啊，猜呗。我反正猜的是，女生男生对女生的这个最关注的点，如果是我，
1: 嗯，
0: 性格，
1: 嗯，
0: 这个女孩性格得好。
1: 嗯，
0: 有的人喜欢慢慢吞吞的性格，
1: 嗯，
0: 有的人喜欢大大咧咧、哈哈笑的性格，
1: 嗯。
0: 知道为什么，亲爱的同学们、朋友们？
1: 嗯，
0: 因为你跟这种性格人待在一起，没压力，很开心，很快乐，
1: 嗯、
0: 就这么简单。
1: 嗯，是的，
0: 是吧？
1: 是的，你猜。

0: 感 pass 掉了，肯定是有选项的哈，
1: 是有
0: 幽默感很重要，
1: 也很重要。这个更像成年人的一个，就是好像我要进入婚姻的时候的一个对对方的一个要求，是吧？但是我们会把我们的年龄降低一点，降到十五六岁的青春的这些女孩，她们可能还不能很明确的。就是可能有一些啊，少数的一些，他会把责任感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且经过分享，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分享环节很重要，不是说我选出来大家一看就完事儿了。
0: 这样，李老师，你给四个选项，包括那个最高选项，我们选选好不好？
1: 好的，
0: 大家都细致到头发长短都已经细致到如此，头发长短，头发粗细都。头发浓密程度都是选择的标准，有人喜欢毛发多的，有的人不喜欢那个胳膊上长汗毛的，有的女孩喜欢那个男孩腿上长毛，有人喜欢。

0: 这样呢？但事实上那个部分是很有哲理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帅法。
1: 嗯嗯，答案是不是 D？
0: 是 D， 就是女生特别在乎男生怎么看，就是怎么样和自己相处，是不是尊重
1: 自
0: 己，对待自己，
1: 你看
0: 是不是可以考虑自己的感受？
1: 你看，女性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在之后的婚姻道路上。

0: 我们个体自己身上，
1: 是，
0: 对吧？
1: 是，
0: 不管是父母的催促，你怎么不着急，你都36了，
1: 嗯，
0: 孩子，特别是女生，嗯，因为如果还有生小孩的一个意愿的话，因为年纪越大，产妇她越困难，她越累，
1: 嗯，
0: 恢复的也越慢，肯定的，嗯。那男生到了30几岁还没结婚，也许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哈。那大家为什么恐婚？刚刚我们调查了一波15、17岁的孩子们，没有什么房子呀，没有想过车子，没有想过那个不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1: 也不是，也不是，其实也会有的，
0: 也会有，
1: 就是经济的这个部分。刚不是说吗？
0: 啊，
1: 有经济的这个部分，
0: 经济也排在一部分啊。
1: 有有有，其实包括男生在。因为他们是选择一个自己比较欣赏的男生或者女生，还不是说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0: 嗯，
1: 我觉得这个两个是有，就是题目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选择一个自己欣赏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在自己的面前自己会很欣赏。

0: 将就，不如独自精彩，这是对于这些恐婚的朋友的一个说辞。与其将就，就大家都不想将就，对吧？
1: 对
0: 对，不想将就啊。然后很多说这个恋人们的珠联璧合应该是这个锦上添花式，而不应该是雪中送炭。
1: 嗯，
0: 这不是一个意思吗？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不是一个意思。
1: 哦，对，
0: 不是一个意思。
1: 对对对，婚姻生活，
0: 走过女同学的前面都得挺直腰板儿
1: 啊！哎，真的，这就是 刚我们说的那个部分，就是
0: 一米五，一挺一米六，真的就得挺直，真的，一米六一米五，真的很
1: 是是是，就是其实男生借由着在女生眼中的自己，然后。

0: 一状况下，很多人确实面临这个问题，
1: 嗯，
0: 被催婚，自己恐婚。那不妨从这个角度，林老师分析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在产生，而且持续不断在发酵，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催婚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关于结婚的话题，其实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都在讨论，
0: 嗯，
1: 但是在中国，
0: 嗯，
1: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现象，比较。怎么说，就是算是一个比较热烈的一个现象、
0: 啊、
1: 就是会有催婚
0: 嗯
1: 这样的一个现象、嗯、但其他的国家和地区
0: 嗯
1: 其实不是太常见、嗯、我们亚洲国家可能会多一些
0: 哦
1: 你会发现可能是关系比较紧密、
0: 嗯、
1: 然后集体主义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国家 他们会很在意一个是在意别人眼中我们家庭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一种人情社会啊、嗯

0: 执念的。
1: 嗯，
0: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来源于自己父辈，从那里就是从自己父辈那里得到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观点吧。
1: 对，
0: 还有对子女未来的担忧。
1: 嗯，
0: 比如说，哎呀，你现在不结婚，如果将来你老了，是吧？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等我们都去世了，等我们这一。我们就是你们的父母亲，我们都去世了，你留自己一个人独自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一个人也没有人照顾，也没有人陪伴啊，也没有自己。

0: 真的一旦结婚了，好像就是一个什么牢笼，一个围城，
1: 有可能、
0: 啊、一个坟墓，是吧？就是这种
1: 很容易理解的。
0: 对、嗯、对对对、嗯、然后呢也会有就是对经济下沉的一些恐惧。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对、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生，就是现在的一种生活的状态下，其实生活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嗯，就是想要，更何况还想带着另一半两个人奔向更好的生活，总是想要越过越好的吧。
1: 嗯，
0: 不能因为两个人的叠加让我的经济状况更加的贫穷，或者是我的生活的水平更加的降低。
1: 对，
0: 就
1: 是、
0: 或者是吧，
1: 很好理解。一个人呢过得挺好，那一加一小于一，那干好。

0: 他的爱人就去世了。
1: 嗯，
0: 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个老师就很沉寂、很落寞、很悲伤、很悲痛。然后我们有几次在一起聊到的时候，嗯、他就很潸然泪下，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1: 理解，
0: 嗯，虽然悲痛，但是也没有后悔。
1: 对，
0: 但是走出来，他也要过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是后来我的一个理解。嗯、
1: 与我们自己，比如说雨林老师，就是外面。成熟的表现跟自己和解的表现嘛、
0: 嗯、
1: 就是我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嘛。
0: 嗯，
1: 那其实作为围城里的你那个老师，他也未必搞得清楚，真的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决定，当时他就现在就是面临这个问题，那我们作为关心他的人，我们临想出各种各样的答案，
0: 嗯，
1: 去面对这个问题和现实，
0: 嗯，
1: 跟自己和解嘛，对吧，
0: 是是是是、
1: 嗯、看大家聊天。

0: 内在的焦虑啊，两者交织，映照出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的碰撞。
1: 是的，
0: 是这样的。主要是要去寻找一样的平衡。
1: 对，其实我们说到恐婚，我们不得不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啊，咱不能忽视经济问题。恐婚。为什么有经济问题的这样一些想？第一，或许我们自己的收入并不是很多，我们没有勇气去爱一个人，这是很好的一个表达，就是我挣这么，比如说男生，责任感再强一点，再脸皮再薄一点的，我一个月就挣8000块钱，我没有资格谈恋爱，我没有资格对别人好，有可能，女生也是，有可能是反面的，就是。女生挣20000块钱，她在找一个什么样的呢？就是我们说的现实一点，
0: 是是是，
1: 她会
0: 找一个，这个确实是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1: 她会找一个6000块钱的过日子吗？
0: 嗯，
1: 得多好呀，她。大家坐下心来问问自己，你一个月挣20000人民币，你欣赏了一个人，一开始你不知道他挣多少钱，你觉得他各方面都好，了解完之后，你看咱总得说说这些吧，月薪6000，你心里得咯噔一下吧。

0: 觉是一样的吗？你会担忧吧？
1: 嗯，
0: 大家，我们应该很多人做过调查，两个人相差三 K 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你俩相差三倍就是问题。
1: 嗯，
0: 是吧？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那说经济问题，我们父母给我们的这个概念是什么？你比如说大城市的父母，不是没有地域歧视，完全没有啊，就是父母的眼界见识越高，
1: 嗯，
0: 成婚越难。

0: 做那么多预设，
1: 嗯，
0: 对吧？嗯，就是这个就很矛盾的，就是比如说父母过得很好，但是父母没有那么大的房子，
1: 嗯、
0: 没有那么多的收入，也有可能过得很好，因为是时代的原因。
1: 哦，那个年代大家都是那样，
0: 一样的，没有比较，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每个月都发差不多的钱。
1: 对对，就是几十块钱是吧、嗯、
0: 我们大概80后是这个日子吧。
1: 对，是这样，嗯，是这样。
0: 90后就不是了。
1: 是的。
0: 00后更不是了。
1: 嗯。
0: 00后的父母 ,80 后。
1: 嗯。
0: 我们这么大。
1: 嗯。
0: 那你想想你们的孩子要成家立业，你是什么样一个姿态和想法？
1: 嗯。

0: 现在很多人没有责任感，
1: 嗯，
0: 亲密关系当中有的人就是没有责任感，我就把话说的点，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这个问题出现在这儿了。
1: 嗯，
0: 不管男生女生都是的。
1: 嗯，
0: 前提亲密关系哦。
1: 对，可能这样的一个部分，当你踏足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之后，可能要用更多的时间来走出来，或者是疗愈好自己，才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部分。这可能也是恐婚的一个原因之一吧，就是就是曾经受过伤，然后还恐惧再一次，我已经投入了真情，而且我也花费了时间精力甚至是金钱，
0: 对，
1: 我已经没有那样的力气再重新来过了，或者是我已经对这种亲密的关系不再信任。
0: 而且刚刚您说过一个这个说不会因为失去一个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

0: 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

0: 点帮扶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

0: 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

0: 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
1: 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3: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五六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一番多。
2: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

0: 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2: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3: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

0: 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增

0: 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

0: 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 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

0: 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气温22度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规上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现代服务业聚练城市，五月浙江经济运行向

学习成果转化为诠释绝对忠诚的实际行动，始终聚焦落实二字，把党的领导贯穿落实到一体推进重点任务、重点工作、重大改革中，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新局面，始终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开展溯源务思想、实干创实际活动，大力弘扬六干作风，不断擦亮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鲜明标识。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认真做好学习宣传贯彻、溯源阐释研究，深化细化转化，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

鸟文章精神，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推动我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生物医药产业、多式联运等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文件起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科技型企业孵化器承载着创新策源、培育企业、成果转化的重要使命，要聚焦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和315科技创新体系的重点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结合各地主导产业差异化、精准化布局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加快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鼓励高校院所、龙头企业、投资机构等主体加大孵化器投入，密切与产业基金协同配合，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

增加值分别增长 18.7%、 17.4% 和 13.9%。 汽车、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更是迎来爆发式增长。现代服务业聚敛城市，激发产业新活力。一至四月，浙江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8.3%， 租赁商务、信息软件

0: 前梳理与指导，部分货物实现秒级验放。
1: 我们从以前被动的接受企业申报，到主动的去跟企业做链路配合。以前比如说深圳出口的货物，他要到深圳去报，包括上海也一样，现在就可以统一协调掉了，等于他不用跑的，所以他在我们属地就把整个通关手续全部能完成。从目前来看，基本上就是秒级验放的。
0: 眼下东南亚各国加快算力中心等数字基建布局，国产服务器、高端交换机等 ICT 产品海外需求持续攀升。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

这里智创未来浙江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合作交流会上，一起未来智能科技与韩国企业集团签署按摩机器人采购协议。一起未来 CEO 于志勇表示，公司今年一季度已签下近4000万元订单，此次签约后将进入规模化交付阶段。现场除签约外，强脑、中控等6家企业发布了脑机接口、智慧交通大模型、中医 AI 诊疗、外骨骼机器人等最新成果。

0: 动的实施，今年安吉小麦的基础产量可观。
1: 全县一共是有17个坊，目前我们已经测了12个，基本上亩产在450公斤到550公斤左右，小麦长势整体良好，已经达到我们的预期产量。
0: 眼下，台州黄岩区的小麦收割工作已全面收官。家住高桥街道东新村的小麦种植大户林正勇说，今年小麦亩产达到407.5公斤，收成喜人。
2: 今年种了小麦405亩，秧麦25，比去年增收了100多块钱吧。
0: 近年来，黄岩区大力推广种植优良品种，实施测土。

0: 反而觉得很有新意哦，让我们在感受自然的同时又很有安全感。
1: 游客们的反馈也传到了村里，村书记陈彦良说，这让他们领悟到要更重视自然生态。
2: 在自媒体上征求一些意见，我们也很关注网上的一些留言，有的说不要有台阶，有的不要有水泥，保护原生态肯定是基础，

0: 气温24至25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优惠都能感受到杭州作为赛事之城的温度、诚意和真切的关怀。总而言之，
2: 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宁波市预选赛赛事发布会昨天举行。

0: 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板。
2: 海边，一名十岁女孩在岸边捞小鱼时脚下打滑，不慎跌入海中。海边暗流复杂，短短片刻，女孩就被推离岸边3米多远。危急时刻，正在不远处陪家人游玩的沈东听到了呼救声。

0: 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谅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2号发布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代表团已于当天离开瑞士返回伊朗。伊朗代表团的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伊朗谈判团队当地时间22号表示，备忘录达成的协议

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网线。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等。此轮谈判的成果是否具有实质性突破？来听中国国际问题。